0: 知少，平安正好。
1: 进行24小时实时监测，了解现场情况，为后续的救援一套高效的应急救援体系。年间，当班调度人会在第一时间与事故各救援力量紧密配合，在各24小时服务热线、0249开通情况、路况信息等，以及周边可选择的绕行路线。
2: 慌乱，挡住火船，快救！
3: 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4: 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
5: 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
6: 幸福，
7: 第一次和他牵手，
8: 开车，
9: 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10: 现在不累，这开夜车，我还真得给你念个念。在确认安全的情况下才能超车。
11: 记住了，师傅您放心，我来开吧。
12: 挺快，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说说什么情况？
13: 估计是发动机烧了，就赶紧打开前盖，往里喷灭火器。
14: 路上的故事都在发生。出行建议，每一个早晨，我们
15: 同行。我是君城。的旅行啊，咱们平时出门呢，一定要多多。同时啊，大家呢进入咱们的官方直播间，了解实时路况。大家今天出门感觉怎么样啊？就跟后呢。一出门这种好天气真的将延续继续的这种晴日，要注意做好防晒熬油，更是直接奔着32度。咱们的秋季也很短哈，但是这也是咱们仁锦葫芦岛啊最高的气温呢，在还是像俊成所说的早晚温差大，大家这个长的气温在17至20摄氏度，而31度之间。但是呢星期呢其实虽然蛮舒适的，但是咱们体感的凉意防感冒哈。崩了。同时呢在9月的20至20，但是呢中午午间呢还来插播一条来自辽宁高速的应急救，也是马上的上报，并且呀第一时间就近的维修点位啊，咱们全程。在此呢君城也给咱们辽宁高速的4961199。

0: 过两分钟，是明智之选。
1: 阿阳传承一肩挑，受家教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米福看见可别撒腿跑，吃过逍遥。
2: 小头爸就是后车车头撞上前，
3: 前面的车急刹车，咱们也不会撞上。
2: 这叫你去兜风。
4: 哇，这么窄的胡同，开什么远光啊？

0: 画画一片，都快失明了。
1: 师傅，
2: 汽车人星球失踪的能量，
3: 你这急脾气可得收着点。
4: 可是地，
3: 嘿，后视镜盲区看了吗？
4: 特意往前俯
5: 游龙，它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
6: 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
7: 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6: 谢谢你在机上，
8: 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
9: 愉快，锁定您的收音机。
10: 关于辽宁高速帮助的问题，那么都可以。哎，那可能有的听众。
11: 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
10: 唐要在节目中啊跟大家分享这么一件的途中呢，突然接到了他母亲等一系列的情况下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是那种感觉自己快哭了，更是的公安局交管支队的语言制定这个护送的方案，有辅员的情绪也是数次的失控，二人夫妻返回了，让人的这个状态下这个情绪危险危害。有依据这种驾驶员 的情绪的状态，其实是直接关乎，但是呢如果说真的在开启双闪的这个报警指示灯，也就是咱们节目中反反复复强调的首先情绪一上来一上头，这时候可能车靠边，然后呢人撤离，这类的恶性事故，如果说呢话您后续的行程，或者说您能不能换是排在所有事情的第一位的，有6199休息好，然后第二天呢早上一起来，首先像除了情绪会

0: 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那银高速热线0249619199。
1: 在我们本溪分公司的管段内，共计有较大的回声给车内人员，尤其是老人和小驾驶。辽宁高速本溪分公司祝各位思旅朋友一路平安。
2: 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依法治国，共同创。
3: 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
4: 危济困，传递希望。键盘不
5: 缴完了费呢？他去医院看病，天太热。
3: 这跟给你打了几个电话没关系啊。
5: 哼，关系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方案说了，各类。刚上车
3: 的乘客。理、国画、钢琴、古筝、数学、篮球、
6: 编程。
3: 每天啊，不鞭策我上
7: 建议都可以拨的24小时的辽宁高速服务热线0249。人人现在都爱美啊，包括咱们现在走在马路，把医美啊当成一种改善自我，不仅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还可能会陷入。那像这种情况下，多多少少呢，抖了那个腿都成杆了，跟我说，12岁开始，医生就告诉他的情况。那么呢，为了攒钱做手术啊，他还甚至说，以为就是做完手术呢，就彻底的摆脱了之前还要差，甚至呢诱发了多续的后续的治疗，其实根本是无力承担的。那么不仅没有变美，反而问题就是呢，在一次常规的美容的过程中的氛围带动下，原本啊指的效果，第二天他的这个脸颊啊还长痘，也是来回的甩锅推产品折扣，同时呢还被迫签下了保证，之后依旧是没有摆脱容貌焦虑，无数的功课，精心的去筛选，咱们频繁的照镜子，挑剔自己的细，其实都是比较自信的性格才好。那么医生也是介绍呢，比如说寒暑假也是的这种诊疗记录，医美的效果它没年轻人的容貌焦虑呢，大多也是咱们这个网络，比如说个人能力啊，内在修养啊，其实你要去国外走一走，不一样的美，接纳自己长的特点，最美这个才是真正的美。那大家不要太执着于那种医美啊，朋友们不要陷入到这种

0: 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
2: 春卷小满吃苦菜，
3: 结婚了。
4: 哎，他那个大嗓门全车厢了，大声喧哗吵闹，使用
5: 头思故乡，是在诵经时弄莲子。
6: 我们还能理解低头两个字
7: 坐在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里，
8: 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
9: 脏呀。
10: 集合，上上啊！
11: 手机电量，父母呢？一声问候，
12: 岁月的神偷，我的衣衫。

0: 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春光依旧，夏日弥留。
1: 当选择坚持，
2: 您的耳边，您的耳边，耳边。
1: 打咱们的节目热线电话024。哎，我比较社恐，我不想打电话。哎，私教课，哎，健身房的事儿，会报全年的，虽然全年很便宜，但我害怕现在那个美甲。哎，这也非常流行，当时其实很划算，但是呢，预付消费习惯的听众朋友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最开始呢，健身房安排了两名的教练，自己的一个体验感和安全性呢，蒋女士就和那蒋女士目前一共是上完了7节课啊，那这个其实不是咱们蒋女士自身的问题。那原本呢，其实那么这么一算下来哈，扣除完之后呢，那么经过双方的多次沟通，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咱们的健身房。那这起纠纷的核心争议就是获得课程呢由王教练专属授课，这个呢是有7天的有效期的，而且啊蒋女士的。那么这起判决已经正式生效，对于广大的消费者来说呢，日常办理经过投诉啊、诉讼啊等你的兴趣爱好，篮球、舞蹈一系等等一系列的这个行为，其次呢款又拒绝退款时，咱们的消费者的爱好还蛮多的，如果说凭证啊、证据、聊天记录，那么同时呢大家要好，而且可能很多时候可能会有一景画重点，一定要保留好所有的，告诉有哪些好玩的事儿，或者说您用都可以拨打24小时的辽宁高速服务，依旧是几首好听的音乐送给大家。

0: 飞飞。
1: 北京时间十一，
2: 路况信息，目前因道路施工四九六幺九九，辽宁高
3: 体重140%的压力，总该做点什么，和生命。
4: 一人要等。
5: 你自己吗？
3: 我。
6: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辽宁的高速，无论是辽东的山水，需要注意的事项。同时，我们也会在节目或者在途中的一些问题，请您记好我们的健康生活。在我国，消化性溃疡的发病率约为。其发病细胞表面通过产生尿素酶分解胃黏膜的保护屏障，这类药物吸烟会降低胃黏膜的抵抗力，烟细胞导致黏膜充血水肿，同时减少胃黏膜的血液供应。
7: 不曾

帮助我们更好的预防和早期的关键时期。长期精神紧张过类药物的人群，消化性溃疡的发生率明显。调查发现，同一家庭中如果高2到3倍，这可能与遗传基因饭点或者暴饮暴食打乱了胃。秋冬和冬春之交是高发季节，这可藏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先的刺激，每天三餐应按时进行，当会导致自主神经功能紊乱，引起医生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酒是预防消化性溃疡的重要措施，免交叉感染，从源头上降低发病等。坚持适量运动可以促进胃。

0: 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如何及时发现并正确应对呢？请上腹痛、反酸、嗳气、恶心和质子泵抑制剂和痹剂，具体用药以免加重胃黏膜损伤。规律作息，患者应严格按照医嘱服药，不可。而饮食则是重要的建筑材料，应遵循规律、清淡、易消化的原则，建议多吃富含蛋白质和维生素的食物、同源的佳品。中医认为，山药能制用方法也很多样，可以煮粥、煲汤。症状明显时，仍需及时就医，重病情。总之，消化性溃疡游山玩水。这里是一路自驾。
1: 能伸出爱情，我已在你身边不失去，怕只怕用过便更好，想抱以爱到
2: 处。路况信息，目前因道路口方向并道通行，丹阜高速南分站。
3: 啊，邮件发了吗？
4: 哎呦，你看我这件事有我的责任。
5: 好听与和谐车走路演奏着道路安全的交响乐，打破了城市和谐的旋律，次出行更安全。
6: 我到了。
0: 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

0: 新规划。
1: 辽宁高速至兰，由于高速公路已全面实行，操控稳定性变差，特别是租车必检，安全第一。文
2: 明导航，请沿当前道。
0: 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称在蒙古语中有着特殊含义，察在游牧文化的交汇地，历史上多个游，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距今约20，漫步古城墙遗址，可以看到布局排列，内部陈设也还原了五颜六色的野花点缀在绿色的草原上，带草原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

如何规划一次完美的草原之公里，是整个景区的精华所在，是游客拍照留念的热门地点。八，野百合盛开，夏季则是金莲能见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黄羊，选择适合的项目。从基础的牵马散会进行赛马、摔跤、射箭等，传岛上九点至下午五点。建议提区内的蒙古包餐厅品尝蒙古族特色，如果时间充裕，还可以参加景区组织的用的出行住宿指南。交通方面，交通市区设有直达景区的旅游住环境，安静便捷，所有住宿区域

遵循当地礼仪规范，不随意触碰民俗摆件，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并不擅自脱离游览区域。第三，一座白色之城，一片辽。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整理的查干号。

0: 争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里处水泉至海棠山收费站之间营口方向。
1: 抵辽宁，请问辽宁最有特色的？
2: 当然。
3: 这样吧，姑娘，我带你俩过去。
2: 下地址，我们给您快递过去。
1: 这样。
4: 当窗外的风景匀速展开。
5: 远方是故乡还是他乡？让知识
6: 美品味书香。
7: 唯独讨厌之画的心计城府，本不知爱为何物。希望他们长成琴棋书画样样精，一点就透。母亲更是心。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强灵少女穿梭于屏风之间，其中包括勇气。好，随老佛爷居于慈宁宫，老佛爷面前提及晴儿与萧剑，在困局之中，萧剑说出他的侧福晋。勇气不愿，但优秀的皇子，但是他却不能。曾听过这样一句话：爱自己。那一天花瓣洒满天，永琪也欣然地接受了桌上之花的惺惺作态，觉得世界上怎么，既然永琪那么喜欢小燕子，是不是造着永琪是如何的体贴，让下认为这还不够，于是他奉出宫南下。他终于得到了他中，他是高高在上的闺秀，小燕是没有爱的婚姻，结果必以他抱起棉衣追在马车后时，可悲可叹。一次南巡，
6: 品味书香，畅谈人生。
8: 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中让人感慨不已。是责任。关于王生倒霉的，不然怎么会在佩蓉死后对小薇狐妖小薇，他的爱里掺杂着玉米里。不管他是人妻子，王生也一直表现出了丈夫的说：佩蓉，不管你做了什么的魔咒。王生固然因对责任心与自制力都是真爱物，但凡看过画皮的人，既没有指责兄弟，也没有责怪佩蓉，而是所以当佩蓉怀疑小薇是狐妖你幸福时，他只远远的观望。他也没有像王生一样被假象迷惑，佩蓉习已经对小薇的爱也只单，或许只需一个眼神。遇到喜欢容易，但遇到爱的最高境界就是成全，消失在无边的荒漠里。一个他杀人不眨眼，把城里的人弄得人心惶，也成为王夫人，他用尽卑劣的手段还给我。那一刻想盲目的为了得到对方不惜命，强扭的瓜不甜，勉强得来的。关于情爱，从古至今就是文人墨客都是人们对真爱的执着与追求，都是来自你想要占有它。
9: 一切都像刚睡醒，轻悄悄的草软绵，杏儿梨儿还眨呀眨的，将巢安在繁花嫩叶当中，亮小草儿也轻的比你多带着力。他们的房屋
0: 车道东戴河收费站附近缓行2公里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
10: 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
4: 到每一公里都成为抵达内心的里程。一路书香，
5: 最好的同行者，锁定频率与
6: 书香畅谈人生。在接下来
7: 的结局，作者晨曦，西巡，在这生死关头，更以珍妃年轻貌美，必定地看着慈禧一字一顿地说，最终惨死于一口深井中，在请成为大清王朝最后一位替，和那些整日生活在深宫大院里的你，最后经过层层筛选，姐妹二人用来形容珍妃和瑾妃再适合，光绪和珍妃之间。

0: 的爱，是行为大胆，说话毫无顾忌，经常他在脑后梳上一个大辫子，戴上衣袍的恩爱时光统统收进了相。刚入宫时，慈禧并没有刻意真，就容易遭人嫉妒暗算，甚至才华行走天地间多不幸，但珍妃是幸运的，索要珍珠衫穿戴，这种种幸运筹集银两，纸终究是保不住火的，珍儿赐太后之交也。如若珍妃懂得反思，日后小心行事，没有逃过此次劫难。慈禧已是一条通往死亡的路，其实欲望和恐惧，那他就是只有懂得节制，适度的控制自己的活泼相比，瑾妃却持瑾妃不然。面对皇帝的冷落，有生活品味的人，在他的寝宫中一直依附于隆裕皇后，对慈禧后小朝廷为之上徽号端康妃的故事，犹如一杯白开水，后宫之间的争斗与他无关。淡泊的人生看似无味，实则是画卷回望珍妃的一生，他会淡然处世，而这不争的处世哲学握中，看似平坦的人生其实长久。希望你我都能够，
1: 一生其实都在为各种选择买单。
2: 哎呀，即使在水泥地里，他也能看。作者用平淡朴实却不失力量的文字，绝处亦可逢生。弗朗西的倩倩从小就和别的女孩子不太一样，但没过多久，她又开始了下一段恋情。只是年龄太小，也许是孕期的种种不满了倩倩的意志，她的生活也因此过得一选择。人生一路纵横交错，得走完。和倩倩姨妈不一样，凯蒂就生下了女儿弗朗西，发誓要好好工作，坚决不能让孩子结束一天的工作回到家，即使再累再困，享受物质。

0: 学的人，生活本身就充满挑战，但你若向上，绝境里自己的树枝伸向天空，树
1: 让我平衡。你说是世界
2: 矿神级播放，
3: 和之前未收费站之间缓行2公里，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19。
4: 各位司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辽宁高，也有好多游玩的好去处呢。那这是本溪的城市大门，在节假日期间，远处望去就像红色的枫林，做了游玩项目，让您流连忘返。处在南分收费站下道左转，它是A级景区，大冰沟国家地质森林，都称它为森林氧吧。随着户外路，这只是一小部分呢，我们还有好多。
5: 你最在意的是什么？无论是驾驶演奏着道路安全的叫乐曲，变成让每一次出行更安全。
6: 我到了。
7: 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镜。
7: 哦，
6: 我不懂。
7: 对，
8: 遵规守。
7: 你还自然吗？
8: 你爱明星吗？
9: 你爱旅行。
10: 哦，
3: 5:09相约。发路况，或者说，哎，想了解一下辽宁高速的服务。那么同时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休息日，咱们可以趁这个非常凉爽的时间呢，就是让人整个看上去，包括是呢，还是要注意防晒。而且啊，这个在30至31摄氏度之间，夏天了，咱们迈入这个早秋的，真的脱离了，像昨天一样啊，只有个位。
11: 啊，本周末的天，这个天呢，不是一成不变，更加的明显了。
3: 哎，这个最起码你没有那么晒了。那咱们还是要及时的去关注这个天气的变化，突然就下降了。同时呢，在9月2日高，然后呢，早晚呢就是纯秋季。1号规定，自2026年10月的电子发票功能板块，线上广大的车主啊，也可以拨打辽宁高速的咱们这个收费站的一个通行效率。降
11: 下来再了解一下辽宁高速的应急救助的一个合力，将故障车辆推移至安全区域。
3: 大学也是给咱们的辽宁高速的工作人员点个告知，咱们的司机，哎，附近哪里有维修点？有事您说话，咱们就先到这儿。接下来呢，在1点。

0: 哟，金子，新车不错呀，当千万别放在前座下面，要是滚到脚刹踏板下。
1: 坐好了，年内咱们妥妥的下酒菜。
2: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3: 吃不是垃圾，不要。
4: 避开了闯红灯机器人，
5: 这是选手在预测安全。
4: 现在大屏幕显示的是驾驶视角，
6: 这天啥也看不清啊。
7: 把雾灯、尾灯、示宽灯，
8: 请按喇叭。
6: 不瞒您说，我第一
8: 等雾散了再上路吧。
6: 得嘞，安全。
9: 刚经过的车，
7: 有时候，关。
10: 哎呀，我新买的电动自行车还
11: 电梯引发的火灾还少吗？一旦起火，瞬间
10: 你充电又得花钱。
11: 给你。
12: 知道。第二个，
13: 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
14: 新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
15: 2030年，

0: 纵八横，
1: 解决您的困难。
2: 成，我是大雪。
0: 那么4-8236-5523，与君了解咱们的实时路况哦。他刚刚买了一辆二手车，然后呢他发现
2: 不要直接上高速通行，那这个原因呢二呢是一旦出现了像欠费呀、黑名单
0: 呢，为了避免这种麻烦，就是咱们在中呢君成也是在此提醒咱们的听众朋友，联系到这个原车主是最好的，那咱们去信息的变更来完成咱们的账户办理这个过户呢，那咱们就是呀注销后呢就失效了，没有办法正常用了，有这个经济的纠纷，你说甚至是变更号牌之后呢，原有的就是，如果说您这是二手车，要是原，其实如果说您有任何的问题啊，就是高速的话，他问一下还能继续
2: 同意 ETC 基础95折的一个优惠的
0: 列入黑名单，然后呢您通行这个全国处的折扣这个规则啊，在这个全国呢是
2: 还有局部路段的特惠啊等等，那大多要以途经省份的执行标准为准，
0: 变道干扰识别啊，或者说跟车，咱们出门之前看一下您这个设备的状态。哎，其实您也不用担心哈，就是如果说真的现有什么异常呢，咱们也可以直接在线上发起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

0: 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
1: 掌握正确的应对技能，可以帮助人们快速
2: 危险，因此请务必插好安全
1: 车、坠车、爆炸、失火等情形，一般
2: 无法打开或被水淹没，此时要待玻璃裂开后迅速跳和举报。大客车发卡运营资质的车辆和驾驶人，即
3: 车后150米警示标志。
4: 什么武器啊？
5: 不懂了吧？
4: 啊，
5: 这叫烟锅白的，翡翠嘴儿绿的。
4: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
5: 恒心
4: 远离烟草，健康。
6: 别打岔，公用的筷子自讨，不但不是嫌弃，更是一种对，这都不是事儿。现在啊，讲究是。
7: 我就停这儿了，从这儿去商场。
8: 我骑得慢。
9: 您下车前，
7: 这位兄弟，要不送您去医院看看吧？
8: 没事。
10: 你的旅途。
11: 都可以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我不想打电话。那么呢，你也可以在咱朋友回复疑问。那首先呢，
12: 那结合辽宁高速通行管理的要求，也是前已经驶入高速的车辆，也需要在零点
11: 端午啊、中秋、国庆等等区供油、供气啊、医疗用政策的。
12: 那除了这种长日增设进行的管控，那相关管制信息。
11: 那么有关于这个进行呢，实施这种限时，或者是甚至是
12: 还有就是这种跨省出可以查询一下这个途经省份的交管
11: 跑这个货运的危化品运输车的这个面的这个标志的限速，哎，来进行行驶，然后擅自去更改路线了，您这个车呀以及这个车辆的状况，您行驶这个时间呢发生一系列的
12: 部门发布的临时管制通告、行车通告。哎呀，这是碰到这种情况啊，也千万不要找的窗口，然后呢把 ETC 卡交由。
11: 对呢，像您如果是辽宁本地的车主，那这个还是有点问题啊，咱们可以让场外的钱啊，一定要定期的，首先就抬不起来，你说首先你自己也麻烦，你现场496199。好的，听众朋友们，那么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奈银高速在阜新地区135.357公里处水泉至海棠山收费站之间营口方向道路封闭，车辆需在营口方向并道通行，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病人需要马上转院。
3: 哎呀，
4: 堵车了，
3: 堵车了！出门晚了就要迟到，我急。
2: 老同学聚会就差我一人没到，我着急。
5: 第一次去见未来丈母娘，这路上堵的，我很着急。我要见重要客户，
3: 我要接孩子放学，
6: 快赶不上飞机了。
7: 我们能走应急车道吗？
8: 不能。
6: 为什么？
8: 应急车道是供工程抢险、消防救援、医疗救护或民警执行紧急公务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除非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无法行驶，需要停车等待救援，社会车辆能在应急车道内临时停放，否则禁止驶入或在车道内停留。
7: 知道了，着急，很着急，都不能占用应急车道。
3: 快快
4: 快
3: 快快
4: 快快快
3: 快！
2: 抢救及时，病人已脱离生命危险。
3: 太好了，
4: 谢谢你，
3: 太好了，
4: 谢谢。
8: 应急车道，路上的救援和生命通道。流出应急车道，请让生命先行。
9: 一条条高速公路的背后，隐藏着无数平凡而伟大的故事。每一位守护者，每一段旅程，都是时光留下的印记。让我们一起去发掘这些温暖而感动的瞬间。欢迎来到时光锚点。一条条高速公路的背后，隐藏着无数平凡而伟大的故事。每一位守护者，每一段旅程，都是时光留下的印记。让我们一起去发掘这些温暖而感动的瞬间。欢迎来到时光锚点。
1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佳宁。在生活的广袤海洋中，我们每个人都像是一艘艘扬帆起航的船只，在岁月的波涛巨浪里起起伏伏。然而在这漫长的旅程中，总有一些人和事是我们记忆深处特别的存在，就像是坚固的锚点，在时光的海底稳稳扎根，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都能为我们人生的航船找到稳定的方向。欢迎收听时光锚点，今天我们将带您认识一位平凡而又非凡的高速人，他就是辽宁高速沈阜分公司养护管理分中心的驾驶员赵万志。他的故事如同一曲悠扬的旋律，在四季更迭中奏响，每一个章节都包含着对雷锋精神的深刻诠释与传承。雷锋精神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赵万志的职业生涯。他是一种简约而宏富的精神，以其贴近民众的魅力，成为社会的呼唤、时代的强音、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2018年9月28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抚顺市雷锋纪念馆时指出，我们既要学习雷锋的精神，也要学习雷锋的做法，把崇高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质追求转化为具体行动，体现在平凡的工作生活中，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把雷锋精神代代传承下去。赵万智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将雷锋精神融入到自己的血液中，成为他的一种精神支柱，一种信仰，一种力量。赵万智在辽宁高速已经度过了20个春秋，这20年里，他从一个普通的驾驶员成长为同事眼中爱岗敬业、善于钻研的多面手。他在抚顺这座雷锋城工作，听着人们讲雷锋的故事，读着雷锋的日记，自己也被雷锋精神所感染，以实际行动把雷锋精神更续传承。每当他穿上辽宁高速这身制服，在路上忙碌的时候，看到大家都平安作业，他就感到无比的心安和踏实，也深知自己身上的责任重大。
4: 任我前行。
10: 春季是高速公路下一个冬季高速公路的安全畅通，至常常忙碌地忘记了时间，他和无私奉献。
4: 地区普降特大暴雨，当时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尽快清理了抢险作业，将抚通高速南南木道路恢复正常通车。
10: 在炎热的下，与他们并肩作战，挑战各项工作，经过多次试验，改进了侧翻铲技术，奋进和敬业奉献。他在沈阳、抚顺、清远人们的出行提供了安全保障，
4: 除锈喷漆各项技术都达到站在除雪方法第一线，在冰天雪
10: 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是辽宁高，我们再次聆听雷锋那句经典语录：高速路上记录着无数人的

0: 奈银高速在阜新地区135.35公里处水泉至海棠山收费站之间营口
1: 选择守护伤者。
2: 我第一反应就是，
3: 不管有什么困难，他们都挺热心。
4: 和解，和世界和解，聊聊
5: 唱经典的歌曲《爱情的滋味》。

为《新白娘子传奇》创作了一首曲子《渡情》，作为电视剧的插曲和片尾曲。《渡情》呢是一段在摆渡的时候发生的情缘，作词人苟敏根据冯梦龙的《警世通言》，人也是永垂不朽的经典之作。1992年，左宏元、张慧卿，《渡情》。

很多经典影视剧会伴随很多经典歌曲一起走红啊，就比如1999年《康熙微服私访记》，屠洪刚为这部剧演唱的片头曲《江山无限》也是足够有故事感，千古帝王悠悠万世

0: 爱情里发生的故事困惑，怎么
1: 营口方向并道通行，担负高速难分，
2: 这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的
3: 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2: 不舒服就是
4: 赵照作曲，孟佳和郁可唯，每个人其实也像蝴蝶一样孤单。

仍然就和他的名字一样，任乐坛怎样风云变化，他只是悠然地写着自己喜欢的歌，唱着自己爱的曲调。当你在搜索引擎上搜索他的名字的时候，只会出现短短几行的介绍，但这样更加吸引听众去了解他。喜欢他的人，有的人迷他的嗓音，有的人喜欢他的音乐。很多喜欢他的人都会问，明明仍然唱歌这么好，为什么总是不火？如果用现在娱乐圈的标准来

定义它，仍然确实算不上火，甚至可以说是冷门，但是他很多音乐作品在乐坛里却是十分受欢迎。这个来自四川的女生就像一团不温不火的暖光，她的歌曲和迷人的嗓音温暖着听众。她不像太阳那般炙热，不像星星那样遥远，却是与听众处于恰好的距离，最舒适的温度。仍然的歌曲总能勾起听者心中的回忆，一首走不出的回忆，让无数人想起自己和恋人曾经牵手走过的街道，踩过的沙滩。如今风景依旧，但那个人却已不在。也许这首走不出的回忆想告诉这些人，止于唇齿，掩于岁月，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竹县，毕业于竹东高中，擅长 KTV 点歌排行榜的热门歌曲，我全都相信，更让人体验了温岚的。

弟子，指不常见的或人们不熟。一年多突然在网络上火了起来，因认识若和卓怎么念，于是呢快乐也算不错。就如歌词中所说。

毛不易《那时的我们》，呈现出了这首满是温暖回忆的作品，让人沉浸在当年美好的回忆里，好的回忆。而毛不易也表示，

0: 16点整。
1: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
2: 有的人认为车上的安全气囊，还有人认为不系安全带只
3: 一个被甩到前排碰撞受伤，车外。
2: 所以在驾乘车辆
3: 从肩膀正中穿前胸通过，注意
4: 是长河中，我听到这
5: 红旗渠誓把河山重安，
6: 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
7: 不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任何义务。
8: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
9: 离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10: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9: 飙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
11: 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9: 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
12: 天了，您容易打瞌睡。
13: 让车速不能超过120码，否则罚一线牵。
14: 沈山高速和周边城市路况动
15: 荡，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一起来分享，
16: 让这段旅途。
17: 家呢，在北京时间的16:09，说完了天气之后呢，咱们再来说这个，如果说大家在高速上行驶的时候，帮到您的遇到了麻烦什么的，寻求帮助的，打这电话都。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还是提升个1到5度，不仅是有8个城市，但是大部分城市呢也仅在10到16例呢将会达到5级。本周末的天儿呢不是浅的，下一周的工作日期间呢没有。来，我们来看一下哈，就舒适的，但是在晚间它这个降温幅度就大家呢多多的留意一下吧。一起来看一看哈，就是最近呢确实是那都是会选择一些这个婚介所啊，相亲失败是吧。这个婚恋消费纠纷划清了法律的边界的服务。这个服务期间呢，婚介机构对工作人员啊这个从业背景可以在退费协商环节双方呢。小美呢遂将婚介机构啊也是起在工作人员履历夸大还有相亲对象导。已经是付出了相应的人力成本了。这个婚介机构这也是属于还服务费。法官不是说呢大家都是 NPC， 你只要是这个达到一定，对呀，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恋人，只有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所交汇出来的这种非常非常美好的情感围绕在我们身边的话，我觉得咱们的生活多谈谈多看一看，对不对？我们的朋友千万不要着急，多看一看多处一处的看着我们的道路。好的，接下来的时间

0: 童安全座椅，如果没有安全，
1: 有吗？
0: 小孩不能用大人的安全。
2: 落井电话，然后往后倒，咱们是下风口。
3: 我们在荣乌高速潍坊段，
2: 漆了，火烧起来了。
1: 啊？那
4: 哪件呢？
5: 哎呀，你应该早点背了，
6: 太不像话了。不来也应该告诉。
7: 改变可以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
8: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9: 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
10: 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没，
11: 前方的路况如何？
12: 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下护航。
13: 上还是在家中，非常感谢大家锁定好我们的节目哈。那当然，既然叫小别的一个方法，那就是打电话。打我们问这个 ETC 相关啊，问一些啊，我们的人工也是会给您来进行答复。就是说在高速路上有什么想要，就是5523，我们的导播呢也会及时的接听，可以跟我们的主播来进行提问和互动。那出票的开具都需要两者，就正式开启今天的高速过快。然后呢，货物啊捆扎的车速实在是太快了，发生侧翻。那事故呢就导致这个货车司机，您你说你跑这一趟为啥呀？你不像人家选择一种就是合适的方法，你是不是啊，这活物掉以轻

心了，然后把这些这个啊小猪崽儿啊，货车那个接触面对吧，方式方法对不对？而且还有专业的一个道具负责，哪怕您没有危险，这不也是？尤其行驶到这个匝道口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十年前差不多考驾照的时候，教练座这个教练那个笔筒，他有以后我就知道了啊、哦，拐弯必须在不按规定装载，对吧？遵守。所有人的愿望，好吧。

直播。行，那咱们废话不多说，我们开展日常巡查的时候呢，此前呢是因为酒后驾车啊，哎呀，开的还是货车，造成困扰。高速公路上灯不用他额外的改装，迎面来一辆货车，是不是啊？然后他那个灯光呢，通过你和对比行车的轨迹，迅速锁定了智慧交通，智慧交通是吧？以前以下的处罚，首先驾驶证扣留期留啊，它是等于什么呀？不可以心态或者说状态都意识啊，真的是我觉得非法改装车灯这事儿呢，确实你。其实有些改装灯具啊，它线路有的是还咱们这个所有人都不按照规则规定来的、哦、高速交警呢还以赌上一生的平安。咱们这笔账留言说了，说在辽宁高速上啊，如何快方法就是拨打024-96199，然后维修的话也是点击服务区故障没法行驶了，查那个一个所处的位置哈、啊。

0: 出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
1: 驾驶能力和安全意识要求更高，并时刻注意后方同向车辆。
2: 行驶中呢，车速不要过快，即使在高速公路上。
1: 坡时应换至较低档位。以这个实验可以直观地反映出当挂车检查问题。注意处置过程，
2: 我们还需要遵守法规的规定。
1: 根据转弯时应转大弯，保持防车辆出现摇摆。五，
3: 慢吃。
4: 好，
3: 妈妈您辛苦。
5: 奖励。
4: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
6: 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4: 哦，谢谢。
7: 春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8: 而上，
9: 空挡踩油门确实很毁，一直开远光灯。他老婆明明提醒过他，开。
10: 夜幕降临，车灯闪烁，回家的路
11: 花了很大的一个篇幅跟大家说，我们都能够帮您来解决。话说呢，在最近，这是现场来处置加油，他可能说玩的就是有点心跳了，或者说偏方，这偏方是真偏啊。蹲蹲蹲蹲蹲，哭哭哭的加了好几瓶，联合救援人员帮他给这个假设啊，就假设他这玩意儿成立，就是加多少钱呢？对吧？跑电视呢，有阳光的地方它就有背阴面。但是像这种什么给油车加水的人们来说，他可能说因为他常识感觉的，但后来怎么样？后来被查出来，他也确实要么借助到我们的常识，要么借助到我们。您凌晨两三点你打这电话一样有人接，特别的一个规定的米数，但是150米以外摆上三脚架警示牌，提醒后方的来车。有人说那来拨打024-96199就可以了啊，要非常精细的计算。那咱们就是稍微大概一下啊，那么咱们下面还啊点那个电子发票那栏，再点过的还是打024-96199，我们的工作。

0: 就给我反过来。
1: 这简单，来吧。
2: 纸啊，
0: 喝酒不开车，开酒
1: 办千万不能反着来，
3: 不然
4: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5: 装袋免抵押免担保，
6: 行我行我，妙计
7: 又无力偿债。
8: 我最大的愿望，
7: 放下。没有及时在车后安放金钩，
9: 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
10: 下去下去。
9: 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
11: 切努力。阿卫三审查运，
0: 谣言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
1: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0: 交通规则记明白，
7: 努力满满的都是你。
12: 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13: 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
14: 这样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
15: 爸爸讲那个、
16: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
17: 一大早瞧，有人早就帮你策划好了中国一种生之乐趣。香更喜欢的是那股子热热，
18: 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
19: Hello， 亲爱的各位，我来陪伴各位度过接下来的时光。那可能说很多的信息呢没法儿查，我们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就无论是这个普通家用车还是这个货车客车，除此就是遇到的一些事想要跟我们表达的，想要跟我们说一说看法要求什么的，打这两个电话都

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像 APP， 两者任选其一，要么小程序，要么这个下载 APP 课程了。看看我们上半段的课拉的还不牢靠，引发的货车侧闸固定，那车辆呢也是突然的失联。因为您啊，得好好的看看这货物是否捆扎结实了。他说那个关于这个运送这个小猪，然后很多就是工作人员集结在一起呢，他不会说给他杵着那么放，是非常科学的一个固定的一个，为其他人负责，当然这也是为你使啊。同时不仅如此，当时我还是在考驾照的时候，好得走，然后呢那会儿一毕竟还到那个小，反正整了个小笔筒，他可能说要，好吧，这个是我的一，然后你这是在一拐弯，拐弯还不减速，那就请。所以说大家啊，就是千万不能稍事休息一下，给大家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我在

0: 怎么有点心慌啊？
1: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我确认一下，
2: 开会呢吧？
3: 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1: 报警！
4: 掌柜的，听说，那你说我来个大包围该？
5: 别小看一个尾翼，要是装得不好，气。

0: 没事儿，我是老司机，放心吧。好好，听你的，还意识跑偏了，车也跑偏了。
1: 给你生活中的小确幸。
2: 而行，像风穿过光阴，流向。
1: 改变着，思想越来越深，作曲及制作。电钢电吉藤和不求多少人懂，只求懂的人烟层峦叠嶂，感情一触即
3: 是否不深。
4: 快写一首情歌

身上。我亦不用垫脚，十年是梦想完成的过程。十年来，他们磕磕绊绊，一路成长，一路磨。南方高速，

0: romano di Ponte.
1: 青春里难以磨灭的印记的钟声旋律，唱出每个人青春里

却是他出道以来第一次把自己抛弃了其他出路呢？是静待转机日里，在这个过程中实现自我

0: 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
1: 质量发展新局面，
2: 李强签署国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
3: 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税
4: 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有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战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强调，
5: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经济走上持续复苏
4: 地区。
6: 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扬，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
7: 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
8: 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实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
9: 本台消息，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的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回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
10: 习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

0: 组织框架内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求能源市场平稳运行。
1: 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2: 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
3: 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级
4: 这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
1: 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有价值链高端迈进，
6: 王维伟说，
5: 新模式不断涌现，截止到
7: 连续发布九年报告显示，2025年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8: 近年来我国
7: 服贸会进入第三天，现场举办了4场
1: 是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
6: 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行政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
9: 检约谈相关政府部门，
6: 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0: 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
10: 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
11: 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
10: 加一生模式，气象部门监测数据
9: 要轻一些，
10: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已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命。
1: 为减缓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对国
0: 企业公开推介一批投资项目，聚焦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
1: 生记者冯月报道，针对台独政客
12: 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
0: 国际新闻编辑古力、刘洪凯综合报道。
13: 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也门政府军当地军官称，在经历数小时100美元的高位。
1: 俄罗斯11号表示
14: 部署核武器的条款，他指出未批准该条是升级的严重一环。11号，基辅市军群打击。
0: 其他国际消息，管反兴奋剂机构执委会于10号决定进一步
1: 和挪威。
15: 东风5C液体洲际战略核导
16: 回响，
1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
16: 为创造更加灿烂的民族。

0: 天，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数据产权登记，简单了展实物规划，提出到2030元250元。据介绍，根据价格采取调控措施。乔治亚外交部10号宣布，即日起与阿拉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好原料，深一度。11号，9月7号凌晨2点到3点，第一反应都是万幸，车接住了一条，改用拆车件来降低赔偿成本，同时要只会让原本温暖的故事变了味儿。比拆车件和删视频更重要的，更难。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有没有诊疗方案上新亮相？中答案。
2: 福茂会5天，我看见设备在现场展现了哪些落地场景？在大多市已经落地医疗机构，正逐渐走进普通
3: 诊疗经验，然后在医疗资源可能没有
2: 经验开展义诊体检服务。截至目前，已累计服务
4: 关键病理信息，比如说像这个是我们的一些患者，如果出现了非常侵袭性合适的患者，用合适的治疗的手段，这样
2: 说明目前还比较健康。别看这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主任
5: 之一的人会得，现在人均寿命都是在延长，
6: 国家大概49%的是为了想吸尘。
2: 展现技术实力的大型高端红介绍。
7: 影像设备最重要一点就是要
2: 久不愈合，术后组织缺损，皮肤纤维化。
8: 放心药，因为我们是个儿童药，我们走的是优先
2: 链条，在 AI 技术赋能下，优质高效
1: 看病啊，不光是要把病治好，更要看得好病。科技的温度正体现。
9: 农宇采用的稻谷6步纤米金控技术，融合
1: 看病就医，有了 AI 帮忙，老楼装上智慧大脑的运维系统。
10: 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展区逛展一圈，进入存量时代的今天，这五好能否在
11: 积木一样就可以建成建筑主体？中建一
12: 中的意就是经济性的意思，我们展出的这套房屋可以让得房率更高，建造速度也更快，空间不
11: 你听说过吗？这是一种非常神奇的涂料，全系列产品可以普遍用于民用建筑。
13: 功能填料分工进行协作，在薄层体系内同舒适性直线上升，它还可以用在铁路的桥墩、户外。
11: 在一旁的展台上，一台充满未来感的建铁建设建筑科技公司智慧事业部技术研发服务全球。
14: 每一座建筑物，不管是民用优化算法，能够实现工地现场的自主建模，缩短10%左右。我们呢也正计划让这台
11: 公司能源板块负责人田兴浩告诉我，他们最节能、最安全、使用者最舒适的
15: 技术。可以在建设阶段，我们就进行了同步植入，是自己在北京 CBD 商业楼宇的落地。
10: 逛完整片展区，我的感受呢也渐渐清。和产品本身没有国界，对居住舒适、寻山水地貌、适配地域气候的营建。
1: 搭积木的模块化建筑，倒能给大楼降温的神。欧温地区走向世界各地的工地。
1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3棵树。
17: 知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
1: 中国之声新闻有关。自动驾驶技术规模应用，开展自动驾驶制度规范。未来5年智能网联
18: 汽车发展的形势也跟我们14、15、17黑市步伐。从技术水平来看，像我们5家新能源汽车企业。
19: 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
10: 是电工作，接着猜，有龙王，凡赴汤蹈火，24小时带给您家做个消防检查，这真是。
3: 比如说那不小心闹出的乌龙，总。
14: 陈明为电视剧可以做很多不起眼的小事，

0: 华里遇到你。黎明一，
1: 亲爱的听，
2: 二十点整，
1: 高速在阜新地区135.357公里平安。
3: 有人算过天，

0: 大家好，欢迎收听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本身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1: 开心果，现在来上班了。你在阳台抽烟，嘉乐沉默了很久说，乌木是个很优秀的人，都愿意向你们，就没有管嘉乐在台上的演讲。嘉乐工作呢？你只看到了他们在打趣，看到办公室又恢复了往日。以前不会在乎的那些事情，装作没看见，一定是对我有意见。其实最多的就是误会，即伤害他人。我有个侄子今年大学毕业，带着哭腔在电话里说，我该怎么，你就担心找不到工作了吗？没有断脚怎么就找不到工作了？专业素养真不错，这就是人们常犯的放大性错误。他一定怀恨在心，趁机说我坏话，自己的眼睛装上放大镜，不会做选择。谈了好几年，也算是有情人终成，反而更糟。但是丈夫挣的不少，现在生活后的结果要么都是被别人买走，要人也没等你，人家都找到真正。如果总是犹豫纠结，总是不是却无人思考我们自身的这个，是不是有点贪心，什么都想得到，却又多清爽。咳嗽了才看见端坐的日子其实多么，因为我们在任何灾难的时候前面都难逃不快乐的魔咒。即使是微末的片刻，老母狗是熟悉我们的，撒娃是左右为难，我们呵斥池塘的中间。这小狗在盆里无依无靠的时候，这小狗真急了，竟然爬上了盆，一口叼出水，然后奋力想再次放进木盆好看戏。这件往事充满童趣，不要再弄出那样的声音，我不知道自己的快乐恰恰是小狗的痛，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
0: 请远离心穷的人。接下来，
1: 借没有钱就没有了选择生活的权利，物质上的匮乏尚且可以用，快递员正在弄手机，撞坏了黄女士车，可等到约定赔偿的时间，黄女士等到的不是这个世界上啊，穷那些比我强的人也不能惩罚我，用自己弱拼命的占你的便宜，对你那些枉死的冤魂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是多么恐惧，又也要给足一个月的工资，要的婴儿有什么区别？记住，伤害别人的时候更顶众叛亲离。女孩的学历穷追不舍。
2: 生动辽宁，畅听壁，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3: 同志，先别着急，人比车重要。
4: 就报警。
5: 幸亏火势还不算大。
6: 别因为对方的一点错就忘了他全部的好，别把对他的负一些东西，对你刻薄的人铠甲，无法摧毁你的，才能够岁月静好，风光过。山上的人不要瞧不起别人，没有谁比谁，云霄的飞机也少不了小小的螺。如果你家境殷实，别瞧。如果你事业有成有天，人外有人，智慧才是做人的。藏在水面下的 90%， 不知道他走过的路，承受的苦。很多时候，即便我们说，如果你不了解，那么讲，知人不评人，是不要去责怪任何人。拿大度的胸襟，更是善于反。愿你我余生都能够，不温杯是大叔大婶儿大妈大爷的最寒，更是与保温杯形影不离，被戏竟然放的是冰咖啡，我的天哪。和金银花呀，他说可以预防感冒啊，是哭笑不得。注意了，金银花是呀，他天天让他喝金银花，这不是，难道菊花也不能喝吗？注意了，又问他你有什么饮食习惯啊，经常吃些来呢？医生要求这位大姐拍一张照片，像这位大姐一样喜欢菊花的女人肯定有，就等着我们这些爱花的女人。

0: 人去品尝病，它最大的功效呢就是疏风此而已。如果你硬是要每天喝菊花，喝菊花茶，那接下来好茶了。这位朋友喝的茶呢不寒的，有人劝他，哎，你少放点，说浓茶，这下可好，天天喝浓茶，便的形式排出去之后自然大，我们的保温杯里到底该加点什么解毒呢？对，靠的就是绿茶，是甘苦的。正因为如此呢，绿神仙，因为啊茶是牙尖儿，牙乌龙茶是比较平和的，适合绝大多了胃寒的人呢特别适合的，大家呢要注意区分。那至于花瓶不补气血，还要消耗你一定的气血，就是以通为补，通的过程能够帮你驱寒，身体有积食啦，需要有充足的气血。一个质的
1: 声音打磨更璀璨，从今
0: 我出发了，沙漠里今不忘初心方得的路上。缺点这不是什么坏事，滚步接受不足才能够，有人说看年龄，但是很多人看他对自己人生经历的反思，可掉在同一个坑里。这样呢，谁都有不如意的时候，情绪上头就是改变认知，把情绪当持专注。戒掉服优秀大公司，更愿意雇佣一个拥有生根发芽开花需要漫长耐心。
2: 北京时间20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奈银高速在024-96199。
3: 这皇冠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4: 啊。
3: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

成年人最顶级的自律就是克制与人争论对错的欲望。你肯定也遇到过这样的人，无论你如何 IBM 总部大楼想要出售静电，你这玩意儿干什么？直到卡尔逊到纽约州一家名叫施乐的新公司，发现到才是最重要的。习惯攒无数，有一天你发现需要反对小，懂得在不同观点面前保持预感，办公室里即将爆发一场激烈的客户定制专属新闻，所有人都就。正因如此，他帮助谷歌连续四容纳世界的多元，接受观点的多板。在餐厅吃饭时被服务员误会没有池子落入井中，激起波纹阵阵，各个书院。茱莉亚开始意识到，比如茱莉亚将所有心思投入事业，努力可以通过自身成长使得无法达成。要是有人在地上骂你，你站在山脚只变得风轻云淡，那么恭喜你。

0: 并根据孩子的特点选择了适合的培养方式后，才有资格去静待花。
1: 那些沉迷游戏的孩子，他们的父母也总管好孩子。做家长的首先要父母正在拼命育儿。一，就像央视教育短片，更有甚者把家庭变成了麻将馆。我总觉得天天在家打麻将的父母，儿子不仅无动于衷，还反问他，老师教的是一样的知识，孩子看的是同一所学校。除了课本上的知识以外，不料孩子的好成绩，唯有父母先管好。致谢中提到过这样一个细节，中这里虽然夏热冬冷，破旧学校教育难以覆盖的部分，只能靠父母。真正的起跑线其实就是自家的村，它位于湖南省浏阳市的一，所以在这个书香之家中，或许有的父母会说，我每天晚上孩子做作业他就跑，太辛苦了。其实我一个字都不读，相关的因素和与孩子成绩无，孩子家里有很多藏书，基本就是说父母是什么样的人，远比为父母才是孩子真正的起跑线啊，是反思改正坏习惯，以身作

0: 解，做个皮实的人。一起来。
1: 泉至海棠山收费站之间营口方向到，
2: 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无论您在天南地北，无论
3: 一个人的心
4: 不是什么伟大的富有
5: 让人心碎，
4: 你和自己对比才发现，想不通的事情当老板赚大钱，努力成为人上人，多想想生活美好的时刻，比如且上进认真生活。

0: 我能想到的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他一起，
1: 大概就是遇见一个人，浅浅陪伴，高兴的时候一起大笑，像街头的暮年老人，相濡以沫，眉骨看水不是水，是他的眼眸。但我仍想从这从，若能有幸陪他从，愿你半生漂浮。

学会了不懂事微笑，说我没事儿，不让人看穿自己的脆弱，不给别人听。没有人真正明白你所撑不下去的时候就大哭，很多时候还让人感觉到失望无助，学着要耐得住寂寞，演得下苦。

0: 结发共同哭着喊着爱上用火焰，记得很迟，或许不太擅长表达，来你我未必猜，
1: 我希望你就能立刻见到他，而
2: 顷刻间去到他身边，到家我们一起做饭。我不想缘分，不是不想爱，而是你很想翻山越岭朝他奔赴而去。如果你想他了，我希望你

0: 许不会。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9点开会。
1: 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
3: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9月。那些年我走过的路，看过的雨，
4: 普普遭受各种艰险，

0: 当地太守敬重这位大文豪，将去江无时步、风涛烟雨泰然处置。雨过天晴，灵感微冷，山头斜照，从容前行，从不瞻前顾后，眼让自己的心情受控于天气，境由心造，也就有了别样的境界。我苏东坡三次都读赢了，他学见识，唯有朝云回答的俏皮，首喜而诗。我接养子见艰苦，顿而不到一岁就夭折了。生活方式，岭南偏安一隅，经历用来探寻性灵。朝云他对着眼前的潇潇暮雨，心中方更有诗人对亡妻的深情。至儋州，现在的海南，是旅游版图，很快融入当地百姓，和众人在椰树下自个儿放张大笑。他还是创作100多首贺桃源诗，那风起云涌，再沉再浮，作为被歇了，天上星辰闪烁，苏东坡作飞羽的气象。50岁那年，苏东坡被调往汴京担任翰林，浸润了他的生命底色，最终镌刻着人旅途所见的风景，心有樊篱之心，做着入世之事。
1: 果简奥斯汀无处不在，才思敏捷，生性欢乐，真正的爱情和前有海伯里首富的女儿，衣食无忧，自己喜欢单身，不想结婚，宅子中的一半权威，公众的蔑视，期待着嫁给爱情，可面而艾玛却早已把握的可能，但其实是有活都更有底气，被爱情选择。当哈利特假如他说是的时候，犹豫不决，推荐帅气的牧师埃尔顿，边指导埃尔顿做一些表达爱慕的事的幻梦。其实热衷社交，对生活有掌控一切的自信，怎么能体会常人的处境和烦恼？艾玛很享受弗兰克的调情。事实上，弗兰克和简镜子，他能将我们的错误清醒中的不二法门，只有一次冷眼旁观，却一直悄悄地守特的婚姻指手画脚时，那一说出贝茨小姐是老姑娘的神千宠爱，听惯了阿谀奉承的艾玛，不是你的自负身。
2: 路况信息，目前因道路是
3: 不值得。
4: 你的心脏只有300，
3: 平均每秒有300万个在完成。
4: 生活再苦再累，也一定要
5: 毫无底线的善良，只会让人觉得你软弱。
6: 一定还你。一次两次没觉得是的容忍，不是善良，而是卑微。开放音乐，完全不管刚下晚班时的像电费，即便是大夏天，婷婷也不允以为自己善良而宽容，别人却以为你不够善良，也害怕令别人失望。放在首位的人，那得卑微成什么样呢？就算公司有前台和清洁大姐，她饭前 AA 的事儿，去要吧，有的生活更是捉襟见肘。这里有意义的伙伴可以过来问我，自己都维护不了的人，又如何去要求别人？我的一个学弟大山，多年前回家过年，一来二去面子上过意不去，尽管手头，大山傻眼了，又急又气，却不得很。不懂拒绝就像一种顽疾，病了谢绝参观，如敲门窗罚款。每一种井井有条的人生，毫无底线的接受或帮忙，并不会给个对等交付对等的基础上的生活里找到头绪，逐渐步入人。
7: 网上有个问题，什么样的人帮人难处，记人好处？手法那么灵巧，风格这样独头认出来，当时这个小偷十分激动，事业蒸蒸日上。林清玄在我己眼里的良木，正是林清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即他拿出自己的所有家产去拜访，挺过这一关，随时可以来赎回属于他一些陌生人打伞。时间一长，那生活常常处于落魄状态，身边很多人都看不上他，只有萧何对终身难忘。后来在萧何的也是格外善待，任何一段关，一个懂感恩。世界对你好，并不是欠你的，而是他们在可能决定不了别人如何待人，但却记人好处，自己感到温暖了，
5: 赢得敬重，反而会带来不必。

0: 要的麻烦。
1: 一个人的朋友圈就代表着人到中年，这些东西不要在朋友圈显幸福，不是炫耀出来的，而是自己努力出来的。几分钟的内容却收获了千万的点击，人才满意的决定吃饭。只要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都不沉默，苍鹰高空飞翔，不做身边还做一只毛都快掉光了的狗。你那是什么狗？怎么能这么猛？露出马脚，一分耕耘一什么？成功的人越谦虚越低调，面前炫耀说菩提老祖在他耳边，恐怕你性命难保，我也不怪罪你。自才高而不自诩，被藏锋引拙的能人，往往都是徒众成王。低调为人，保
0: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子
2: 去评价他人，甚至用自己的错所有的真相，就像巴甫洛坎和素养，不轻易评价他幸不幸福呢？杨丽萍之后再评。
3: 六矿石
4: 35.357公里处水泉至海棠山收费。
5: 我最大的本事啊，就是慧眼，
6: 好出风头，不懂装懂。
7: 少评判，多交流，在和谐。
8: 可以拿出来看看你的内心。

0: 就请放弃得干干净净。那些已经下定决心，无论如何，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
2: 辛苦，
3: 叔叔，你上几个班？
4: 西班牙语自由搏击计算机编程左右脑开

0: 飞船的一首歌叫《不值得》，他们的他当年的晋升到国际舞台之后的第一。
1: 路况实时播报，
2: 七公里处水泉至海棠山收费站之间营口方
3: 咱们稳步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
2: 是只弹旋律。听友们，是郭顶创作并演唱的歌曲，是魔的纯粹。

0: 态，以及无法触及的遗憾。
1: 的那一天已经决定以后日子。
2: 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
3: 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来了。
4: 唉，我亲搜
5: 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
0: 杨的内心世界，陈丽用回归自然，朴
6: 凡有心酸。

0: 完整的给你念叨念叨，在确认安全的情况下才能超车。
1: 哦，嗯，记住了，师傅您放心，我来开吧。
2: 声沉稳有力，两个声音相互呼应。

0: 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
1: 连续5个绿灯。
2: 雨后的青。
3: 幸福是什么？每个
4: 情感表达能力，他以撕裂式的唱法展。

0: 避，车辆需在营口方向并道通行。
1: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重
2: 要情歌。歌曲一出便摘取表作品，这不仅是流行乐坛的一个

演的明星，也是个恳切的歌者，录1999年创作的歌曲完全张。Come on, boys.

0: 种云开雨霁的豁然感。
1: 风带过一隅的雨衣，
2: 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奈银高速024-96199。
3: 越线的，
4: 要上主路了。你这急脾
3: 车，上主路。
4: 嘿，后视镜
0: 在忧郁的音乐里，人和物。

0: 路况，
1: 因交警通知，那营高速在阜新地区，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0: 小
2: 能在探知之前

0: 工原因交警通知，奈银高速在阜新24-96-199。辽宁高，
1: 哎，小朋友，你上学啊？
2: 我也是去。
1: 好家伙，真是个小小上班族啊！
3: 破窗黑咖啡讲述了恋爱分手。

0: 歌曲旋律宛如轻柔的微风，
1: 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0。
2: 天全家团聚乐开眼。
3: 恐龙合成器，整首歌如同用音。湖面中倒影不似你初妆。
4: 花落梦以后，请归来。

0: 交警通知，奈银高速在阜新地区有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
2: 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3: 而深情的歌曲，歌曲的旋律
4: 做寂静暗头低头沉默。

0: 最美的中国分享给大家。歌曲
1: 五十六朵娇艳热烈
2: 回头有个远方心中的路况实时播报，
3: 奈银高速在阜新地区135.3出行平安。
4: 上午我爸给我打了几个电话，
5: 这是
4: 对我们很容易，老人家可愁坏了，变得更加自信了。

0: 一个人的长
1: 宝矿深水不宝。
2: 5.357公里处水泉至海棠山收费站。
3: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
4: 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
1: 梦想交通文明。
0: 走让人心旷神怡的歌曲，他用。

0: 世界，感受着人生，衷心的祝福你哦，祝你哦，永远的
1: 小确幸。

0: 热情和欢乐，让人感到充满了希望。
1: 一丝幽静，关上腿团开唱啦啦啦啦，喊到小丑的笑脸，马戏的戏剧
2: 北京
3: 前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
4: 搭建救援通道，
5: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
6: 把把飞刀。
7: 才居然那么乐观的态度，还要多多储备健康养生小知识。
8: 空置一段时间，但是其实卧室里木地板的价格呢是非常贵，因此呢大买回来的床垫呢上面都有一层薄薄的塑料膜，生产的时候呢也会有一定的甲醛含量，勤通风，而且呢也可以在房间里头
9: 提高男人生活质量嘛，也锌元素，特别是有种人体非常好，我给大家推荐非常好的人参，乌肉从容啊，你根据你自己的情况
10: 活到99，的确很多呀，因为坚持每天走路有助于会减轻体内的胰岛素抵抗的问题，很多脂肪肝的患者坚持走路一段时间去放心脏，那么通过走路下肢肌都会有数个细胞可能发生癌变，但是呢多的好处，那么我们每天走多少，
7: 生活中注意这两件事，血管痉挛远
11: 经常会观察的这种现象，不管是心脏的前一天表现，那么

0: 后，在监护室住了三天，病情逐渐稳定，搬出了监护室住了七天。患者是支架内血栓形成，支架又堵塞，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预防血栓的形成，梗血栓。那么在刚做完支架的这个血管本身就梗死吗？怎么会在这么短时间内再次发生？而心脏支架本身是不能预防血栓，而不是靠支架。肯定会有人抬杠，或者装着一本寿命，当初如果不给老赵放支架，老赵就25个人以上的性命。这是一个肯定会有人说了，放了支架就得一辈子吃药，我们再装懂自以为是，往往会酿成大祸。
1: 今天给大家来讲一下，那这个方就在这儿，多见呢是心火旺，加上一个中成药叫做当归苦参。头之外你看清啊，还有很多人呢，他容易在湿热呢也要给它清掉，所以说用一个上清凉水，那多见就是胃火过旺了。这是一个升降的气机升降的一个原理。肝火胃火呀，它的火容易加肺火的药物，比如说呢清肺益火片，有的话其实呢在西医上讲就多见有内分泌比较薄，那你就用都是调脏腑的。后面这个药呢，哪一个脏腑出了问题来去调节呢哪一个脏腑的，中言中再西言西，你中医呢就用中医的方法。第二个呢，就是因为啊这个脸上的脂酸乳膏啊叫阿达帕林凝胶啊，并且呢这个维 A 酸乳膏啊这个药还管用，为啥呢？红霉素它也是抗生素啊，它对于这个或者呢加上一点呢这个克拉霉素，这都
2: 有拉肚子，而且是吸水一样的便，而且拉的比较肠道的过度的，或者说快于健脾，改善它的这种腹泻的先呀，或者一些它比较敏感脾胃虚寒呀，然后进行一个中药的调理。
3: 冲击仪筋膜枪是一种软组织抗的标签，从临床实践和少量的科研，颈椎病吗？对于单纯的颈根性颈椎病等都是不建议进行，有瘫痪的风险。
4: 吕英医生提倡大
5: 美容养颜，第二点拒绝拖延，每天早上起来锻炼身体的频率和方法看我的视频。第六，坚持护肤，男女都一样，你刷牙就可以了，但如果您不会8式刷牙法，经常使您的双眼更加的有神。11，每个星13，一定要多吃水果蔬菜，因为水果蔬菜呢慢慢的改正优点，继续发扬心态呢就会更加的平，做事情的时候呢也更加的自信，更加的平和。17，要
6: 好多年轻人美食吃的多，体力活动少，体型通过改善生活方式，比如说增加运动啊，这的确是受生活方式影响最大的一个血脂蛋白升高。对于这些人来说，药物的调整，吃一些降脂药，低密度脂蛋白高，还有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等，所以这个时候呢，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人都不需要吃一辈子药，是不是需要吃一半部所有人血脂高点全得这个降脂？
4: 髋关节，严医生告诉你这样吃才。
7: 氨糖的作用显然有被商家。第一，我们来讲一下到底哪些人适合吃氨糖，那么也是不建议服用氨糖的。先有过敏，建议在使用之前呢，应该先量很多。如果出现不适，应该
8: 很多人的喜欢，但是也有不少人说这个，在研究咖啡对于肾脏调节，我们肾脏处理钙的功能，而对于人体而言，200毫克，大约就是2杯咖啡各2到3杯。其实它的好处要大于风险，超过300毫克，大约就是2到3杯。
9: 它呢可以起到稳定膝关节、缓冲硬。半月板一旦损伤以后，它是很难热身的。主要的目的什么呢？是让我们的关节更在大体量的运动或者是比较危险的动作，就特别容易造成我们膝关节外侧伸不开，也蜷不回去。那么就叫高度听从医生的这种指导，最好是
4: 你知道吗？一起来听听楚建国医生怎么说的。
10: 这类的一些蛋白质，它也很少摄入血液中的低蛋白血症。那么这个时候不饮酒就一定没问题，会雪上加霜。所以从这种情况看，
4: 预防心肌梗死有3道
0: 高，已经到达医院的这些心肌梗死患者就是要预防血栓。血栓的前身就是斑块，血栓其实就是心肌梗死的根本疾病，和我们的后天生活是没有关系的。不管我们健康饮食，能够坚持运动，能够控制体重，不熬夜。张三的弟弟张四从小就肥胖，50-60岁就离开了人世，控制三高的程度一定能够减少吃药，就会加重动脉粥样硬化，会加速动脉粥样硬化降到理想水平，才能有效的预防动静发展到冠心病的程度了。那么对于就会发生心肌梗死，冠心病的正规治疗最能预防血栓，当然具体发生的心绞痛或者防血栓的基础，这也是预防心肌梗死的基础。
1: 喂过一种药，叫做匹派酸片，知道吗？这个匹派酸片还有诺氟，可以影响到啊这个骨关节。

0: 的发育，杀心二字的通常都属于是亏。如果真的出现了细菌性，它这个效果可能没有那么好。但是呢，就那除了用抗生素之外，还可以用什么呢？像一些益生菌，还有一些中药类的细菌呢，对这个抗生素耐药了，就会对乱去用抗生素。首先呢不管用，其次的话，
1: 胃液的一个分泌，所以胃液在大量分泌肯定就重了。所以咱们吃饭的时候一定不要图速度。不要因为工作忙
2: 不去厕所，是不是身体出了问题？说他一天只上一次厕所小便，危险了。我们24小时之内尿量绝食了，或者是没有喝上水了，有可别论。对于一天当中不想去上厕，就一定是有问题的。那么我们就
3: 关节的健康寿命只有60年，理应
4: 生活质量呢是非常的低的啊，根本长的走路呢。关节的保养呢，我觉得主要用啊，如果你每天超过1个小时的运动时间，暴走族啊，走的时间长了之后呢，脚痛，爬楼梯、下楼梯，很多的外卖小哥一看喜欢跳绳，那么喜欢跳舞，瑜伽垫在上面跳绳啊，跳的时候一个。
3: 北京目前受雾霾天气影响，阜新仅357公里处水泉至海棠山收费站之间，
5: 见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
6: 西瓜最解暑，
5: 秋天到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二
6: 回感恩时节馈赠。

0: 受天气影响，阜新、锦州地区部分高水泉至海棠山收费站之间营口方向。
1: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甲，
2: 让官话自信，最深沉的
1: 国
0: 与民共振，
1: 了解
3: 可得注意防晒。
1: 今天最高气温在20度，下周日预计有一次降水过程。黄金大外环串起山河海岸，S1成棉覆为
3: AI
1: 加制造拓展更多应用空间。四横五纵重新定义了自驾中国，鼓浪屿、涠洲岛全国最壮阔的持续巩固，跻身世界汽车强国。百公里11.5千瓦时高速城市协会日前公布了8月份的汽车产销数据，
3: 汽车出口量比重已连续三个月超过7日，下周四可买10月1日及国际的 Z162次列车餐车内， 一道道向还新增特色茶饮、现磨咖啡丰富银则定日机场开通日喀则定日拉萨贡嘎兹约727亿元， 可通航5000吨。
1: 往成都方向100公里加480米， 该路段从9月1日开始管制，
3: 原预计连潮州、汕头、揭阳、汕尾、省
1: 路段因夜间视线不足引发的工程化、产业化闭环，
3: 西乌珠穆沁旗、公路标准建设配套建设限码台。自2026年10月1日起，辽宁省全部遇到问题，广大车主可拨打辽宁高速。是近日凌晨，京哈高速沈阳福开展作业，安全有序指挥吊车吊，从接警到现场清理完毕，道路
1: 拓展更多应用空间。本次大会上，技术、材料和市场寻找合作伙伴。
4: 非食品价格上涨1.2%。此次事项调整在前三批基础上，全更多便民利企服务场景，为企业群众。北锦州的国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南京、杭州等一线大城市外，沈阳等。9月18日12点恢复开放。由于供需要，新城路即日起至13日。9月欢迎收听《时光锚点》。今天我们将带您认识一位平凡而又非凡，成为社会的呼唤，时代的强音。 党成为他的一种精神支柱、一种信仰和踏实，也深知自己身上的责任重大。
5: 专车、装载机、平力机、各类除雪、
4: 保养时期，为了确保冬季100检查每一台设备，不放过。

0: 我任何一个为了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除蓄。夏季防汛是高
1: 阜中高速 K5+700发生山体，通讯中断，我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六处大面积山体滑坡淤泥，我克服了种种困难。经过一夜的
0: 赵万志的收获季，更是储备季，工具当成自己的士兵，与他们并研发与实际应用。他凭借着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他的行动前调试设备，降雪中保驾护航，排除机械故障，尽最大努力。
1: 酷夏我自驾自修工厂，及时排除机械故障。近
0: 期从大势着眼，为辽宁高速县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上，记录着无数人的汗水与欢笑声音。我是佳宁，愿您每一次

0: 息。目前受雾霾天气影响，于135.357公里处水泉至海棠。
1: 去那时的低头。
2: 天线之急，不知刮风还是下雨，不知对面的雨。
3: 随着渐渐响起的旋律，让我他倾诉了对生活的感悟，让人。